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我省出台措施支持服务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业，生物医药、傣医药招商主题推介会在景洪举行，江城县举办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乡村正从年轻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西班牙夺得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阿努廷表示，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洪马奈表示，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以来，云南全省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5%。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九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该措施是我省首次针对一人公司，简称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推出的扶持政策。近日，云南省法润云岭青春行普法志愿活动出征仪式在昆明举行，全省百余支大中专院校普法实践团队数千名青年志愿者将在暑期深入基层开展普法服务。暑期期间，青年志愿者将深入城乡社区、乡村村寨、边境口岸，开展火塘普法、院坝说法、便民维权咨询等特色服务，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困惑，传播法治理念，以青年志愿力量服务法治云南，平安云南建设。7月17日，昆明市安宁市遭遇区域性强降雨，太平新城街道雨量集中，部分小区出现道路积水险情。安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效统筹各职能部门全域落实防汛避险举措，安全转运受困群众442人，无人员伤亡，全市防汛形势总体可控。近日，生物医药、傣医药主题推介会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行，四项生物医药、傣医药科技成果亮相，向市场发出了成果转化的投资邀请。据介绍，近年来，西双版纳将生物医药、傣医药产业纳入现代化产业集群，重点产业培育，推动傣医药传统经典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打造了傣药饮片、特色健康产品、雨林康养服务等多元业态。2025年，泉州傣医药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50.6亿元，同比增长21.72%，傣医药产业正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近日，普洱市江城县立足一城连三国独特区位优势，成功举办第二届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来自中国、老挝、越南三个国家的35支代表队、273名青少年选手，在进行激烈比赛的同时，走进边境城市，沉浸式领略江城独特的边境风情。国内新闻，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近年来，我国广袤乡村正从年轻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8%，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2%。国际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多国媒体聚焦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多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

0: 中国的相关举措构建了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日23时30分结束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方面19日消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19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日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罗斯副外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日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北京时间7月2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请听报道。
2: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3: 当群众认清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2: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3: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2: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竖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计。

0: 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0: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2: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谷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了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请听报道。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4: 咱们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3: 烽火岁月里，军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谷，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4: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米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鼓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以木瓜站、木曲渎、格子、石科、巨店来回帮助红军板渡浅渡。
3: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5: 我家爷爷看行以后呢，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5个村庄。
3: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5: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要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家孙孙那些辈们，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噶。
3: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谷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诚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4: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谷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0: 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亲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请听报道。
1: 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十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四川游客张玉梅：
2: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1: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四川游客赵学斌：
3: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1: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西双版纳游客玉香丹：
4: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1: 普者黑水墨青田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菊：
5: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0: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牵头成立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健全上下联动工作体系，挖掘培育基层鲜活样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双向提质，让红色力量扎根市场一线，温暖新就业群体。请听报道。
6: 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华街道瑞鼎城商圈，全省首个新业态党群服务阵地新新会的红色标志醒目亮眼，房间里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已成为1.5万名辖区外卖骑手的暖心港湾。阵地推行骑手诉求点单式服务，定期收集大家在社保、维权、职业提升等方面的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同时还推出了先锋骑手培育计划，聘任党员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城市基层治理巡查员，推动网约配送员从城市奔波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艳文：
7: 经过这个分类的建设呢，建设了100个分享驿站，为这个外卖小哥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组织阵地。从外卖行业党委这个建立以来，我们市场监管局目前来说接到的外卖的投诉处理量是下降了35%，有效的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提升。
6: 经营主体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云南康乐茶文化城拥有全省较早成立的非公企业党支部，党支部在市场监管部门党建指导员的帮扶下，划分8个党员责任区，挂牌党员示范经营户、市场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全省首批营商环境观察站、12315消费维权服务点，把证照咨询、投诉调解、政策宣讲等市场监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云南康乐茶文化城党支部书记王文娜：
8: 在党建的引领下，康乐呢，目前我们仍然是有100%的一个入驻率，真正的将党建工作跟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给它深度融合起来。
6: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夯实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建工作基础，通过党建链条串联经营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日开始，9月19日举行统一考试。请听报道。
9: 本次考试报名学历

0: 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处副处长张俊：
1: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5: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4: 为系牵引绳，宠物犬撕咬他人，宠物犬致死，法院判了。系着牵引绳正常行走的泰迪犬被未系牵引绳的德国牧羊犬撕咬致死，德国牧羊犬饲养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德国牧羊犬饲养人曾某赔偿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75元。近日，杨某牵引泰迪犬行至某餐饮店门前时，该泰迪犬被曾某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事故发生后，杨某当即报警处理，受伤的泰迪犬被送往宠物医疗中心抢救，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杨某为此支出抢救医疗费4275元。涉案泰迪犬系杨某于2018年9月6日购买，花费3100元。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曾某赔偿泰迪犬购买费用3100元，宠物医院抢救费用4275元，并以泰迪犬突然离世给杨某造成严重精神伤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失费2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曾某未对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犬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其宠物犬将杨某合规牵引的泰迪犬咬伤致死，该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杨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主张，因杨某未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因涉案事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犬已被许多家庭当作重要成员。在饲养宠物犬时，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明养犬，依法履行宠物犬看管约束及安全防护义务。尤其是对于烈性犬，饲养人更应提高注意义务，采取拴养、圈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宠物犬伤人、伤物，避免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本案中，曾某饲养宠物犬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约束措施，导致宠物犬咬伤他人、宠物犬并造成死亡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侵权，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

0: 判决既是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否定评价。宠物犬在法律层面一般被认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因宠物犬遭受侵害引发的纠纷，通常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处理。法院仅支持宠物犬的购买费用、医疗救治费用等直接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宠物犬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并非一概不予支持，但若要获得法院认可，需举证证明涉案宠物犬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且因侵权行为造成了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并给权利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否则难以得到支持。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饲养人要自觉做到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主动做好宠物犬牵引、免疫等工作，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同时，若因宠物犬侵害发生纠纷，当事人应注意留存好购买凭证、医疗票据、事故现场证据等相关材料，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敕勒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0: 安静个等来团聚嘞，变成广播当边发饭，滚南脱变短容，滚龙听变李小果，滚听广变熊春伟、李凤瑞、伯让，滚给谈变刘建龙、李建华、梁林、王敏、贾满红、杜坚、谢金林，广播播带拜面啊！苏丹后必然好等待，如你三傻。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是感到阿空难呢？那人呢？是搞了中东尼个，蒙到入到怎样有王人？蒙到入到怎样有道？蒙到有王一波，昆明有个蒙干文邦入到知人能波，古特勒斯佩卡普什卡埃斯卡。云南蒙多尼当时拿来卡斯布拉坦那，是阿是古罗姆加怎样？克姆干兰接有埃姆，孔祖古罗卡瓦纳库皮川达埃斯卡。安铁蒙多那伊南达鲁沙奈曼古罗斯布罗东孔之盘过，顿瓦勒康先库蒙之库钦布松梅里扎杜鲁埃斯卡。云南蒙多当年的塔什宁塔卡布多鲁关达埃布孔南之盘过。个地了空日库万不杀毒爱世家你穿更旺龙巴干不热你三了万蓝你谈杀卡蓝拍来他阿喵喵哭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一吃都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3: 听没听过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就拍出来背阿就是画画我念李叔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姆念李叔我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念一面自转啊我念我与不念那个鬼民宿长骨头类似的自来后给我与那年头提了一百分给我听没听过念热下吃了我十的瓜就只在强牛瓦里子有些瓜他自在下瓦里面年女孩求吃过门对马自从啊这年天下瓜就穷啊他与那么瓜年他就说苦有个马女孩求都听他们有走的瓦楼窗前楼八整年坐着八些师傅马

面试官比会催我离职娘啊。复工前年森林姑娘妈因瓜的马起离职时总是把些不得父母下娃里妈瓜在外卷离职娘啊。一块之前下楼时阿姐拉出马年母国都做瓜百里提本马子面啊。不得是原来后面的瓜都是外部四年提的本啊。阿们日本年是五一几马的算我英文呗。一万年一打马马里成阿比本啊。阿们年马米马的日子母母那路嘎嘞。老师辈是阿次个人打社会书记晚年社会副书记生长晚于不年昏迷瓜女多年女士巧口母国都多阿姐生理子多阿比阿姐生理的喜爱白露时阿克母露子多马瓜拉在云南母瓜自救拉妈联合国民书长古特雷斯提出不得日来何格晚年年体里边啊云南市联合国年母子都在逮捕说卡欧尼拉子咱们咱女逮捕白露时一米瓜我带来和我一个一米一匹拉多阿米阿爪提提话民宿大部嘎就拉马瓜比主要是抓几部茶嘛与那些家瓦里子母国都是的与那母妈家妈瓦里子我那比为是鬼带家来和老师马瓜一家来提马瓜比提秋子一米嘛一是一匹拉子不得了年提里边啊与那说是主要是抓几嘛年提秋子瓦来和娘就是搓几森林里匹大妈阿可不茶拉家离吃没吃白露时咋多年母国都都瓜比里米多啊可抓富个子个一米马瓜比八些不离挖垮挖离听马瓜比年与那些富个子个一米马我姐特里子托就马瓜是雷子我在路子三十三级的不落实赛我妈来是地理自闭边啊那说呗天天三人塔与那些小多水务多做马爹擦擦九米一等年擦擦提提一百副给我听不过听不过年你下吃路时木瓜卡路应我妈一直一瓦离子听马瓜比卡路瓦离子水务马爹咱们瓦离子老师辈一走一时下下马瓜就提了家王啊你都你你吃秋口塔云南木瓜年他自早无下瓦里马年你还秋吃哥们对马斯走里今马年没得提供马的丝瓜女人们啥都对马斯免了哇免了马年提下副瓜路内饮食副总啊老师辈这年提下瓜就穷下塔提升阿吉瓜年阿吉拉斯库有个马女人三秋都你还没有走里哇今马瓜阿吉斯布阿吉马瓜副几个马年啥都供下就吃我三拍马子走离今马年米瓜米甜福瓜我福瓜比甜福瓜我福里面离其实阿吉瓜年年就是嘎就是嘛你还各自各没有马子走今马年每天提供马的是瓜甜福瓜求福瓜免离瓜老师辈你到你吃巧克他是他为啥公民一都给他不总给瓜就老五母瓜吃肉时买他家个瓜买他个是嘎就是嘛年阿可免啊家个提提举马在嘴里贵口贵宝瓜妈该就是不年阿可嘎拉您行啊一走北哈马瓜就提的家王啊十二天人查子为啥公哈米都给他不昆米瓜就七刷八那母瓜十几楼时买他妈年天人奶瓜我吃三妈马子总啊总给瓜就老五母瓜吃楼买他家个做给地头瓜年为啥公哈个妈就吃里没有马子走的哇母哈楼比瓜比嘎就是多多个妈年提门提都有马子走的哇老师辈今年三口马踏步为山州关南闲年富个子个一米马一级离子在我此次服侍一是一米母米花里瓦离子一瓦离子一塞卷离子娘啊一晚年一是出动面都一米女子体马耍哥今马怪比加些植物口马年提哈离子我们切瓦时马自动啊阿姆瓜吉塔提些阿吉瓜年切路时加些真米一度西哈格斯嘴年马年三次公们切瓦时马自动离加些植物口马年三门十多十二三次提门千万十左离提马瓜比普年十多厉害女次公门派马次下瓦蛋啊老师辈天津三口马大部在洪州楼窗鞋龙八整年八鞋十五破其六十马年一屋八鞋不年米的瓜几吃八瓜酒阿姆年米四不年银瓜几次破其瓦里子娘母带白来湖你支持你怕第四带白来湖路是十五马带年你就叫耍死一万年一屋塔马下琴的哈路是什么在下瓦里女多年你是求口塔不其实阿吉瓜自走下瓦里马年第一次瓦居走里第马瓜破其瓦里马年三次十居走啊在路行居马年再来十三伏斯破其年啊老师辈天津三人塔农家州复工协家口地下瓜年女人都觉得没多森林马我妈一个娃天下瓜就拉马米三地数求次有马年加比阿里嘴马最够里一万年你怕地瓜在福塔寺找我打马瓜酒森林瓜酒找我打落石瓜走离瓜我们瓜在德庄里

0: 父辈家娃不是老师妈瓜三娃一级就里娃老师辈都是不是你捏是按你自认他提的家娃啊有个自己下老师来拍吃拍转嘛阿姐家比我都够嘛捏我过的都挂背里家父挂是自父吃做里娃阿姐拉出家比嘛捏厉害是吃转今嘛捏我过的都挂背里也不用嘛自动啊老师辈关米日把土背负等你背负蛤蟆挂壁你都拎着村外口谷地挂着塔一个瓜土抓落时都够你哈掐米的是都挺哈你自己妈妈瓜你都拎着村外口塔掐你父妈老师妈捏你们瓜都妈中啊你妈瓜壁他就拉出口有个妈捏村外塞就都没有做理老师辈不带是就来后米的瓜下瓦可提出理解你是哈你村着塔都是不送你那你那妈瓜提了一半哈他们日本捏不是你在大自卑路时只干嘛带家里买在专利时马吉路时英文嘛明天特地自动日本宋年在一级马带算我里和马家里和马家里自卑路沙子马带一级在马下路大来后说国家五部嘛日本母瓜强个百年一往年一门过年一打嘛没得让阿比变啊老师辈我瓜一直是按你孙女他美国中央司令部年提的一般啊美国不都一直我听着我罗立直他美军每年都从你白马路家一拉带一十的话问我付给我美国买中央司令部年的里边啊这的话不是俘虏我年在的话一拉你花木子一路比瓜俄来一手差不得不拉马带塞完你的字是英文啊比边啊听我的地方挂点吗你说是一人在背你送我拿了故事就拍摄在背听我年的话我能加入你送我都是忙哦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送你你妈是送到了个拉马带阿克项目啊有阿姆的话他在路自个嘞，
1: 一是松鼠，
2: 草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结籽，是几皮白壳收割嘞。
4: 你多年你是啥国啥行话呢？是几皮年这里的铁拐在打，跑不地多阿只大路子多，家属代表祖国，阿米就比瓜子来虎姨妈瓜大他体力过多浪啊。阿里里阿们八岁部我在比初九三大四年什么过最多阿妈舅舅来设比三夫天马过比一米五米没见特里什么过一片拉多嘛来设比初九我在这里马过最多的是八岁部的我呢第二三年九三年嘛我在九里子边啊
5: 去努力努抓死你
6: 你厉害你对我哇
5: 那那啥嘛你说我
3: 初九是你抓岗啊
7: 我是姑娘抓岗啊
0: 你那么能说呗阿姨说话话我呢都是叫做阿金啊你去华师华几年三十三级体力杂卷里子路不明白的结果阿克卷路生啊听么呢拉错是三十三级体卷明天不理子路马瓜结果阿克卷路生啊阿姆呢有体卷杂拉马斯吃无来后是最适合体卷的那路卡来日东林三国自体下自虐他北京时西城非举年为什么怪送你提里白马拉年啊多少年喇嘛四十五年啊就一往年抢着干年年多时妈时年时年立去花式花季无赖后时最是无转啊就日东林自立国我自三日他西城区接采元年日该一自就去了抢着过干年立去花式花季的下瓦历史最高比多时妈时年时撒油的就那天瓜跟我一个话自多天的主瓜恰瓦里什么年有家门路马里你去花式花季的嘎西西口路是最舒服妈妈啊一瓦撒油年都是八些也总啊一瓦年只嘎一直在马球球马斯一人阿比家门斯无来后生啊人都令你吃撒口撒哈塔跟我说年时年一处排不提球子都在一塔一年拉马斯吃五年十四提马瓜就对多想你试试白马更啊一个两提球子都在年马马十年因为现在过一个小提问你你吃花式花季过去想哈路时你都无法马带家门了一年提的本啊那年喇嘛是吃无数个小提问生啊那年能带男人家也你百年啊马十年我听你过那在过里干呢都是带家人的来护士是无提马带男人我一个阿里门门啊他都是年喇嘛是吃比片马司机过就马十带发给了你啊干那过马十年提马年十带发给个年十年喇嘛是吃提马带阿克尼时提马不得马十年都是带提门里的白瓜酒喇嘛是吃提马无来后个一部花花里子那么比个马十年年十带喇嘛是吃提马提门就多白瓜比

0: 不过个。
1: 日南日干呢，那么是这地方呢，都是马氏来排挂酒，一门挂念年氏来排挂之一。年氏呢，那么是这地方在阿克家之时，一年地方来被挂地头地方下个话。师傅多里干呢，都是马氏年氏年，因为呢，那么是吃五老师最地方的一个话。米一松林强这个干呢，是这地方呢，那么是吃中了，地方呢，国家第三国半年老师，你吃花石瓜一块就下老师中了。你看一次彭妈妈阿克普阿克门萨老师立志花生年立志花生花几年过阿克普妈提醒啊听妈过阿克普老师立志花生花几年是你所讲妈过这个阿克爵普子个一米那年嘎就普子个一米过这个阿克爵老师立志花生花几年立志花生花几年阿克门萨妈里马次在一往年阿克宁啊立志那过花生花几年来是某年是阿克普是老师立志花生花几种啊听年萨克妈过如果你立志花式花季的部落生活嘛，来是地理之娘。如果一直来是都是花式花季时刻，不再来湖北落实过，去德扎比花式花里之娘啊。自早地的住在下时，最多年有代替你妈个人啊。立志花式花季的年，有阿里的有理，也住在不花里之城啊。最是无地的住过，那么是吃嘛里嘛子，在罗尼北花式花季里，如果那过阿克普罗阿克蒙萨落实立志花式花季中啊。这是在阿多西口阿多门里子俺年阿多五来活十年最是五抓路生啊立志花式花季的时俺年阿多五口在阿多五来活十几十年立志花式花季的阿克下瓦里娘听妈带母年日该一直求求自自下瓦里自称啊听过俺的年阿只所在地里马格尼生啊立志花式花季的不阿比日该一直在求路时自家所拧着里子立志花式花季的日记在不瓦里子立志花式花季的阿多马西阿多马五五来活地里一瓦里子提的意思三十三级挖子免了子木杂路杂挖子路比例子
2: 家故事故大马鸡
3: 莫过关故大马鸡拉萨对话子民话感起对话木里话
4: 别是别直起来话有意义直起来话阿们也莫过父母人啊题目第六个点嘛，你所出白出那波，阿只是花花的点咯。我念那是阿南啊，因只题嘛难过念，阿们农民农老过，木瓜个瓜故事，阿南是伊木瓜嘛，提的是是不忙个啊。阿南是伊木瓜嘛念，一些嘛吃甜甜的，但是路边嘛从卡从米去过，一节咕噜噜，一年嘛天天当啊。题嘛不多，因只题嘛难过，只是的，伊木瓜嘛提的是是不忙个啊。木瓜怕我提起嘛念，六年白路忙我。我可下数年前为重啊我可年提领啊十字路是在六年年都叫是面壁多了路阿们阿吉手提出那那个嘞

阿拉叔伯，阿们娘结束的，阿那十余年光寒路，农民家子多嘛，莫怪天地舅妈不忙更啊，莫怪天妈娘生命年过嘛，你婆娘不当罗生啊，有的叫人啥哪能个嘞？

马金华尼布达斯安娜斯与你国大陆摩国西乌萨贝罗提提九马年国他咪咪的国大陆是提军啊国可马年提领啊咪咪有不自拉尼咪咪有不莫拉尼阿古伊塞巴杰尼咪咪有不有格塞西乌萨

0: 台民族广播，
1: 那好看不几米，
2: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3: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做着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人那也有做着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鹅卵呐，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侬去打，七里坡侬个加多落来。晚年晚日报李和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伊那些多门里都到来，地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布拉维塔看待法国。我去伊那些阿尼科姆加亚的大鼻子，诺的鱼，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小个，杰克乌斯哈巴科马，伊那加尼加个杜拉巴，尼娃娃科嘻嘻哈娃阿卓。路查西路巴泽的卡马吹地嘞，一日起码的火哈个这位大黑个地个门火别给切。不过是卡亚去他，家地莫梅家位拉门卡的马币嘞，卡亚去附加卡拉兹。我去国家，巧克力味支持在我家的多个味，每个苦卡的多个味哦苦的苦哦那个。我就不顾味，也把巧和卡多多的第一位嘞米卡塔的路家都有。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哈尼。是哦，可比嘞，国家可比哦，老我了那哈尼。四哈巴对七个尼塔，是为自己玩呢，是为副书记生产玩一波昆明哦。祖国回家开拉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玩呢古维迎来嘞联合国第一个加拿大七个一个塔哈下卡罗波下波海拉兹。就就代代就亚的亚拉大卫摩塔哈下亚米买了亚耶亚埃维大黑门卫的日破加的大家秘书长了约卡斯的亚拉巴七里波人脑阿摩阿西比俄罗米格库塔加卡的土马比来阿西子的亚加的给了阿耶的尼阿杰达拉亚拉比古特雷斯古维因那些出来来自来亚他达和达的个拍摄每天为家的大家，出自出亚维从个尼个段来莫达米个库奥米尔家，普西莫吉起码加姆拉维大哥起码为家家秀，因那普西莫吉阿杰每个马子尼哈他达哈达，这个一个他阿杰哈下达子都多次海家的卡拍摄为他起码为家阿莫秀。记得你呢，因那时弟子在海一级指挥部把故事都没里头到了，对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普拉维塔卡的法国。说不你来个是为，我和因那时阿尼考姆加亚的大位置诺的鱼，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说个，我是的科维塔，尼瓦谢希的哈对罗马。一个五十哈巴克嘛，然后加你这个杜拉巴，你娃娃可嘻嘻哈娃阿脚，这个杜拉巴是铺些嘻过哈，可吃过娃娃，阿嘻过哈娃娃也大，你也破噶，阿你可这里也打得鼓，底下会被他阿会把罗马，说的嘛比哦，木穿只车打拉嘞，个杜巴阿拉些哈娃阿脚，阿你可这里也打得鼓，底下会被他阿拉是会罗马。你后来你去考考，我一家里去拍下来考呢。走老铁路卡斯阿米罗门嘞，国家考包将你整个都把罗马拉里家。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国卡维耶格兹格阿蒂亚阿莫拉修。斯哈巴蒂尼考那九巴赫拉维，昆米奥蒂嘞西索巴拿破格维阿米罗，蒂尼里里加都车阿米罗阿吉谢克帕阿都切，国家考包将个都把考起考瓦阿帕噶。我是为七天的考核那位，为啥抓着苗着这只走挂哪些看得对嘞？木好大，木差大，多好多热嘞！不，是黑奥哈你吃过娃娃，可黑奥哈娃娃不得多没多呀？七天的考核那位，豆腐比较着看着这只走路穿西路八走的卡马出的嘞，一个芝麻的好哈干叫为大黑嘞。亚大吉大卫对于大黑自然阿卡阿杰何必给切？七零年年，老家里做这只只做副高师，卡亚和他家的某某家为男妹卡的马比为的卡的嘞，卡亚和副阿杰家也不拉子。 阿是比阿去国家错克里比支持的国家地道阿比米格库卡地道阿比尔库地库奥纳嘎。关米日报里下到库土豆达比尔洛塔阿是比你起来你请阿库贝塔阿比阿去国家的马比都给达比莫比莫语莫达莫亚贝马格博物馆是黑地下黑漆黑家族。就亚对青阿娃娃可惜娃娃加破泥脚。我好古明个苦表落的盘哈尼，我就不到古巴里，只是哈巴尼吉尼他，你那不把去他莫打他，我落头可比了古位，也把错和卡多多的第一位来，米卡他第六家都有。是哈巴尼吉尼他，阿美利加位马布鲁古位，是第尼达瓦奥纳里他。阿美利加伊拉塔亚提提波国博佩比秀，迪卡起来伊拉霍尔姆兹海峡拉下一颗大家的都为呼鲁古鲁塔博马加博马基兹比的比有。迪卡巴赫拉维泰姆米政府迪卡的帕蒂勒莫蒂莫霍维加迪达亚拉秀，泰姆米维亚哈普斯格索哈尼勒。你起来，你去考考。泰姆米普西梅亚维，对哈弗维塔，你弗帕罗马拉多啊。普西莫吉梅维奥亚阿基海拉多有故。这里波科斯加斯来乔杰托马拉加维有，来加油托马拉达维有，诺黑加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他达何达。我是亚国卡的研究员，是这批为多卡定的多游戏。

0: 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来电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行。王宁说，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表示，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近日，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范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通知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与暑期旅游高峰期高度叠加，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扛牢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各地各部门要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各地各部门要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发现处置隐患。各地要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获悉，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 269.34 万吨，比上年增产 2.31 万吨，增长 0.87%。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云南省服务业大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接待游客 2.68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3969.5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9% 和 5.4%。全省旅居人数299.65万人，同比增长6.9%。2026年暑运启动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正成为中外游客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数据显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1万人次。近年来，昆明市聚焦有色金属、稀贵金属、无机非金属、化工新材料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能级加快跃升。2025年，昆明市新材料产业产值达872亿元，同比增长 31.7%， 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文山州广南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新能源项目招引落地建设力度，累计规划新能源项目21个，总装机容量145.5万千瓦。截至目前，全县新能源项目建成并网容量39.256万千瓦，累计总发电量37731.65万千瓦时，实现产值7429.64万元。近年来，德宏州陇川县龙把镇推动信访工作由群众上门向干部下访转变，聚焦土地权属、征地拆迁、邻里婚恋等突出矛盾，精准施策，闭环管理，一批陈年积案和棘手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2026年以来，全镇累计排查矛盾纠纷45件，成功化解37件，剩余8件正稳步推进调解。近日，怒江州扶贡县驾科底乡为期15天的挖掘机、装载机操作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60名来自全乡的适龄富余劳动力通过系统化集训，在家门口完成了从靠力气吃饭到凭技术务工的角色转变，为稳岗就业、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内新闻，记者7月20日获悉，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 2025年，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记者20日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西藏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日确认，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当地时间20日，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今年以来，泰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拉动消费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泰国央行近日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3%。泰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2.8%，主要由出口、消费和国内投资拉动。泰国媒体分析，泰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强劲。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全国市场每10支鲜花就有1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3: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2: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4: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2: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5: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6: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2: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 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私

0: 花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1: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0: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2: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0: 过去五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3: 7月20日，省招生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请听报道。
0: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
4: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0: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3: 近日，随着最后一品汞类精准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导虹吸汞桥龙川江导虹吸汞桥实现合龙，请听报道。
5: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三局滇中引水楚雄段施工五标项目总工程师徐伟洲：
6: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5: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引水1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2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3: 7月19日，第6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 请听报道。
5: 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牵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金奖，快来尝校园生活圈项目负责人丽江师范学院学生陈征。
7: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5: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金奖，树玉志航项目指导教师、云南师范大学教师都俊正。
8: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3: 近日，2026年知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请听报道。
0: 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美国青年瓦莱利·玛丽，
9: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0: 在喜洲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青年塞西尔 K 布鲁克斯，
10: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3: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4: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13: 在空调房里也会中暑，警惕冷中暑找上门。炎炎夏日，当你在烈日下被烤得大汗淋漓，转身冲进20摄氏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时，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拉响警报。近年来，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年轻人甚至因此被送进急诊。什么是冷中暑？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会被冷到中暑？事实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术语，在中医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其本质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温差下罢工的结果。 当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进入省电模式，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此时如果突然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热量疯狂蓄积，从而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

0: 之亦然。如果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立刻冲进低温房间或大量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那冷中暑有哪些症状？冷中暑的迷惑性极强，初期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太阳穴突突跳痛，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尤其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刺激极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收缩或痉挛，从而诱发急性脑梗、脑出血等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此外，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刻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格外谨慎。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暑，一定要记牢七要，要把空调调至26摄氏度，避开风口直吹身体。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8摄氏度，进空调房前阴凉处歇3-5分钟擦干汗，出门前10分钟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空调房每2-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喝温淡盐水或温水，大汗后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泡脚。户外汗湿衣物及时更换，少量多次喝温水或常温电解质水，每日饮水大于等于 2.5 升。万一中招怎么办？若症状轻微，立即离开低温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或喝冷饮，可适量饮用生姜红糖水、姜汤或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未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刻就医，切勿拖延。掌握科学的温差管理法，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才能在这个夏天清凉又安全。
1: 今天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之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测验古国内当边矮子，滚把名海矮子，今当滚第二好子的男的啥？
1: 哦，立着卫生，门验古高不地内少表，咁内高地后门古嘎古弯弯，卫生立着么？高兴很高。
0: 冇多哎，你浪上找马卡多啦。
2: 一旁嘎哈无亚来也好分。咱们一说当官之后灭干真好了人。一旁马腾望好灭干低声着人哦。
1: 才怪软坛关于所入的灭干呢。
3: 啊我看你他外部留真好看呢。
1: 大哥。再一说。
4: 一旁。
1: 再一说。
4: 一旁。
1: 不变上沙，
4: 不变上。
1: 哥，哥吗？还不狠狠。
4: 一旁。
1: 再说。
4: 一旁。
2: 一旁等一说，冷大无闷，甘不甘真真。五谷官来入庵，但装看索些。五谷冷大罗令，硬把那事不认。旁唔比堪上当，怪心唔思拍思染。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颜色一起读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题目的题目高点吗历史是一人在背历史我那路故事就排除在背阿吉苏画画我念历史我都是家属阿基阿阿姆念历史我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念一面自转啊我念我与不念来和贵民宿长后头类似的自来和给我与那年头提了一百不给我题目的题目高点热下吃了我十的瓜日子在强人挖里子有些瓜他自在下瓦里马年女孩求吃过门对马自从啊这年天下瓜就穷啊他与那么瓜年他就说苦有给马女孩求都听他们有走的瓦楼窗前楼八整年坐着八些师傅马俺们也是瓜比和谁瓦里子年啊复工些年森林姑娘马听瓜的马起里子事坐着八些不得复白下瓦里马瓜塞瓦卷里子年啊一块自己下楼时阿姐拉出马年我们都挂白里提本马字面啊不但是越来越美的挂都是外部四年提的本啊阿们日本年是五一级马的算我英文白一万年一打马马里称阿比本啊阿们年马米马的日子母母那路嘎嘞老师辈是阿次个人的社会书记晚年社会副书记生长晚于不年昆米挂你都能是巧合我们都阿姐身体子都阿比阿姐身体的其他白路是阿克母路子都马挂了在云南木瓜自救喇嘛列个贵民宿杂古特雷斯提出不得日来火歌哇你年提里边啊云南斯列个贵年木杂都在逮捕所卡欧尼拉兹咱们杂女逮捕白露是一米瓜哇带来和我一个一米一匹拉多俺米阿就啊提提话民宿杂不嘎就喇嘛瓜比你要是抓紧不查嘛云南的家瓦里子木国都是的云南木嘛家瓦里子我那边贵属贵带家来和老师马瓜一家来，起码瓜比提球子一米嘛，一是一匹拉子。不得来年提里边啊，云南说是主要是抓紧马年提球子我来和娘，凑是凑齐森林里匹大马啊，可不差。辣椒荔枝没吃白露时，咋多年蘑菇都瓜白里，米多啊可壮。

个自由移民马瓜比巴西布里瓦夸瓦里提马瓜比尼与那首符合自由移民马摩杰特里兹托就马瓜斯里扎摩扎鲁扎三十三级的普罗什赛我马来是迪里兹比边啊那说呗天天三人塔与那首下多学务多做马的擦擦九米一等年擦擦提提一百副给我提问过提目瓜年你下吃肉什么瓜恰肉硬我马一直一瓦里兹提马瓜比恰肉瓦里兹是我马的扎姆瓦里兹老师辈一周一时下一哈马瓜就提了一家王啊你都你你吃球口塔你那么瓜年他自找无下瓦里马年你哈求吃过门对马斯走里今马年没得提供马的是瓜你们啥都对马斯免了哇免了马年提下副瓜路内饮食副总啊老师辈是你提下瓜就穷下塔其实阿吉瓜年阿就拉斯库有个马你三球都你还没有走里哇今马瓜阿就是不阿就马瓜副总个马年啥都顾哈求吃我三拍马斯走里今年米瓜米天赋瓜，我富瓜比天赋瓜，我富里面里。其实阿吉瓜年，你就是感觉什么？你还固执个没有，马子走。今年每天的购买的是瓜天赋瓜，求富瓜面里瓜。老师辈，你到你那吃巧克，他是他为啥过敏一都给他不？总给瓜就老五木瓜吃老实，买他家个瓜，买他个是感觉什么年啊可免啊？家个天天就买在嘴里，胃口乖宝瓜嘛感觉什么年啊可干了你心啊？一周被哈马和九天的家王啊，十二天日查子为啥公哈米都给他不？昆米瓜就七十八那木瓜十个老师买他妈年天牛奶瓜，我吃三妈马子总啊。总给瓜就老五木瓜吃了买他家狗做给地头瓜年为啥公哈个妈就吃里没有马子走的哇？木哈老比瓜比，他就说多多个妈年他们提都有马子走的哇。老师辈今年啥个妈他不？为山州万难闲年。富个自个移民嘛，立即立志。再话此时富士一是移民母名花里瓦里子，一瓦里子一三九里子娘啊。一万年一是出头面对移民，二次提马耍狗。提马隔壁加些芝瓦口马年，提下历次我们千瓦时马自动啊。阿们过去他，提些阿只瓜年，前路时加些真米一多西哈格斯瑞年马年，三次过门千瓦时马自动离。加些芝哈格马年，三门十多十二三次提门千瓦时走离。今马瓜比普年是都厉害，女子公门派马子下瓦蛋啊。老师辈，今年三个马大步，在洪州楼窗前龙八整年，八些十五破起楼十八年，一五八些不年，米得瓜几吃八瓜酒，阿木年米四不年，银瓜几四破起瓦里子娘。牡丹白来后，很支持，很怕第四代白来后楼是十五马丹年，日久家耍死，一万年年一五他马下起哪楼是十五马，在下瓦里。你到你能吃巧克力不？提这阿只瓜，只做小娃里马年，第一次我就做哩。提马瓜拍起娃里马年，三次十几种啊。再落很久马年，再来十三五次拍成年啊。老师辈，今年三人塔，农家州富贡县，家口底下过年，女人多角多，木多森林马我妈一个娃。提下瓜就拉马，米三几数，求吃有马年，加比阿里嘴马最够哩。一万年你怕提瓜，三伏塔四早我打马瓜酒。这里瓜就在我大楼时瓜走里往我们瓜在对转里富北下瓜不上楼时马瓜三瓜一级转里往老师辈都是不是你呢是按你自人塔提的家往啊有鬼自己下楼时来拍吃拍转马阿姐家比五多个马年母国的都瓜北里天赋瓜是次扶持走里往阿姐拉出家比马年厉害是吃转第马年母国的都瓜北里天不用马自动啊老师辈瓜米日把土白富等你白富蛤蟆瓜比你等你你吃瓜口口地瓜吃塔一个瓜土瓜落时如果你还吃米的是都挺好你吃你妈妈瓜你等你你吃瓜口塔吃你富马路十八年你们瓜都马中啊你妈瓜比他就拉出口有个马年吃瓜塞就都没有做哩老师辈不带是就来喝米的瓜下瓜可推出理解年是哈你吃你塔都是不送你那你那妈瓜提了一半啊他们日本年我是李家大自白老师只干嘛带家里买在转的是马吉老师英文嘛名字特立之斗日本数年在一级马带算我里和马家里和马家里自白老师自马带就记着马下楼大来后是国家五部嘛日本木瓜强个百年一万年一门过年一打嘛没得让阿比变啊老师辈我瓜一直是按你孙女他美国中央司令部年提的一本啊美国不都一直五天日摩罗立直塔美军每年都从你白马路家伊拉带一十几花问我付给我

0: 美国美中央司令部业提炼版的李德华不是芙蓉王年在德华伊朗尼华尔姆兹娱乐博物馆俄来艺术查普的布拉马德三万尼里兹是英文化版本的题目里题目挂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就拍就在背第八年的德华我能加入李叔我都是忙我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送到了格拉马德阿克项目啊有阿姆的华塔在了自家的
1: 一是松鼠
2: 草是瓦莱虎
3: 一是海瓜没解鸡是几匹白克搜嘎勒
4: 你多年你是萨克萨汉瓦尼是几匹年这里的铁拐在打帕帕提多阿至大陆子都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要比瓜子来哄一马瓜大塔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布万在比初九萨拉斯尼什马瓜瑞图阿马九九来设比塞夫提马瓜比一米木米木杰特里子马瓜一匹拉多马来设比初九瓦子吉里马瓜瑞瓦里子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瓦子九里子变啊
5: 可努尼努抓死你
6: 比利和你对我哇
5: 那那啥嘛李叔我
3: 初九是你抓岗啊我还雇你抓岗啊
0: 你那么那么说呗阿姨说话话我呢都是叫做阿金啊李去华师华几年三十三级体力杂就立志了不明白的结果阿克就落生啊听说拉措斯三十三级体确名节不立志了马瓜结果阿克就落生啊阿姆尼有地球杂拉马斯吃无赖后是最适合地区的纳罗卡勒人都领你是萨克自体下自虐塔北京时西城非举年为什么关送你提里白马拉年啊多少年拉马斯吃五年啊就一万年抢着干年年多时马时年十年一吃花式花季无赖后是最适合转啊就人都领你这里国我自三日塔西城区接采元年日该一自就去了抢着过干年立志华师华技的下瓦历史最高比都是马是年是撒油的日内提瓜共我一个瓦自多提提举瓜下瓦历史马年有家门罗马里立志华师华技的嘎西西口路是最舒服妈妈啊一瓦撒油年都是八鞋也总啊一瓦年只高一直带马球球马斯伊朗阿比讲门斯无赖后是啊人都令你是撒口撒阿塔共我说年是年一处排不提球子那在一塔一年拉马斯吃五年十四提马高就对多想你试试白马更啊一个来提球子那在年马马十年因为现在过一个就提五年一吃花式花几个就想哈路时对多五哈马的加盟了一年提里边啊那年拉马斯吃五所高球提五生啊那年能带男人家演你半年啊马十年我听着过那在过里干呢都是带两人的来胡思是否提马带男人我一个阿里蒙蒙阿塔多少年拉马斯吃比片马司机国就马是带发给拉娘干那瓜马是你年提马年是带发给哥年是年拉马斯吃提马带阿克尼时提马不得马是年多少带提马里头白国就拉马斯吃提马无赖后哥一部花花里子那么比个马是年年是带拉马斯吃提马提马就多白国比不过哥你哪能干呢拉马斯吃提马年都是马氏来白瓜酒一门瓜年年氏来白瓜之一年氏年拉马氏是地马的阿克嘎之斯一年地马来白瓜地都地马下个瓜是否多里干年都是马氏年氏年一万年拉马氏吃五落是最地马的一个瓜米一松林抢着个干年此吃地马年拉马氏吃总啊地马年鬼家第三瓜补年落时离吃花式瓜几瓜就下落是总啊你该一次碰妈妈阿克普阿克蒙萨路是立志华生年立志华是华几年瓜阿克普阿马提生啊提马瓜阿克普阿路是立志华是华几年森林所家马瓜只够阿克爪普尔子个一米那年嘎就普尔子个一米瓜只够阿克爪路是立志华是华几年立志华是华几年阿克蒙萨马里马斯在一晚年阿克宁啊立志那瓜华是华几年来是蒙林年斯阿克普是路是立志华是华几种啊天天三口马瓜如果年立志花式花季的不如赛黄马来是地理之娘日该一直来是都是花式花季赛口不再来湖北路时瓜替德杂比花式花里之娘啊自走地地居在下时居留年有代替你马格兰啊立志花式花季的年有阿里提有利立志杂不花里之称啊最是无地地居瓜拉马斯吃马里马兹在路尼北花式花季里如果那瓜阿克普罗阿克蒙萨路时立志花式花季中啊即使得阿多赛口阿多蒙里兹那年阿多无来活十年，最适合。

0: 长路神啊，荔枝花式花季的事俺年阿多无苦在阿多无来后水几十年，荔枝花式花季的阿可下我的娘听妈带母年日该一直求求自自下我的自身啊，听过我能年阿只所在提的马格尼神啊，荔枝花式花季的不阿比日该一直在求路时自家所念着例子，荔枝花式花季的日记着不阿例子，荔枝花式花季的阿多马西阿多马无无来后提的一瓦例子，提的意思三十三级瓦子免了子木咋路咋瓦子路比例子。
1: 加古西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拉萨德瓜兹尼瓜，嘎曲德瓜木里瓦。
3: 白石白吉吉拉瓦，有意一吉吉拉瓦，阿莫涅莫瓜福玛吉拉。题目第六瓜点嘛，你所出白出的波，阿只所花花的点咯。我念那是阿南啊，因只题嘛奈瓜念，阿们农民农老瓜，木瓜个瓜故事，阿那是伊木瓜嘛，提笔试试不忙个啊。阿那是伊木瓜嘛念，一些嘛吃甜甜的，但是路边嘛从卡聪明去过，一见咕噜噜，一年嘛天天当啊。题嘛不多，因只题嘛奈瓜，只所点伊木瓜嘛提笔试试不忙个啊。木瓜怕我提起嘛念，六年白路忙我。我可下数年前为总啊，我可年提领啊，十字路是带六年年，都就是面壁多了路，阿们阿只手提出那那个嘞。

马吉华尼布达斯阿纳斯与尼瓜达罗摩瓜西乌萨贝罗提提九马年瓜塔咪咪的瓜达罗是提军啊瓜克马年提领啊咪咪有不自拉尼咪咪有不莫拉尼阿古伊塞巴杰尼咪咪有不尤克塞西乌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干带西双版纳，
4: 李松五色夫，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基地波那个加多罗来。万尼万吉波离好个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伊那些都门里都到了，地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普拉维塔看得发古。我去伊那些阿尼科姆加亚的大鼻子，诺的鱼，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小个，杰克乌斯哈巴科马，伊那加尼加个杜拉巴，尼娃娃科嘻嘻哈娃阿卓。路查西路巴泽的卡马吹地嘞，一日起码的火哈个这位大黑个地个门火别给切。不过是卡亚去他，家地莫梅家位拉门卡的马币嘞，卡亚去附加卡拉兹。我去国家巧克力味机器人我家的多个味，那个苦卡的多个味哦苦，的苦哦那个。我就不过为亚巴巧和卡多多的第一位嘞，米卡塔的路家都有。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哈尼。是哦，可比嘞，国家可比俄罗斯了那哈尼。斯哈巴第七个尼塔，是为自己万年，是为副书记生产万亿波昆米哦。祖国会加开拉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万年古维迎来了联合国第一个加大嘞，七个一个塔哈下卡罗波下波海拉兹。就就代代就亚的亚拉大卫摩塔哈下亚米买了亚耶亚埃维大黑门卫的日破加的大家米斯在了约卡斯的亚拉巴七里波人脑亚摩亚西比俄罗米格库塔加卡的土马比来亚西子的亚加的给了阿耶的尼阿杰达拉亚拉比古特雷斯古维伊纳斯出来来自来亚塔达和达第一片切每切维加的大家，出自出亚维用个尼格多来莫达米格库奥米尔家，普西莫吉起码加姆拉维达格起码维加加修，伊纳普西莫吉阿杰米格马兹尼哈塔达哈达切个一个塔阿杰哈夏达之都多次海家的卡佩加维塔起码维加加莫修。记得你呢？云南省地址在海一级指挥部办公室东门里头到来。对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普拉维塔卡的法国。小朋友来个是为，我去云南省阿尼考木加亚的大位置，诺的鱼，尼哈科奇高娃，谢希奥哈对小娃，我是的科维塔，尼娃谢希的哈对罗马。一个五十哈巴克嘛，然后加你这个杜拉巴，你娃娃可嘻嘻哈娃阿脚，这个杜拉巴是不谢嘻过哈，可切过娃娃，阿嘻过哈娃娃也大，你也破噶，阿你可这里。

0: อยากเชื่อมาป่าชิมาวิกากาไปแหละล่าขู่จืออมีอวีติดที่ปื้อยาเสพาจารวุฒิอวีติดข้ออยู่ชิติปอแลชูเจนากาวิยูแม่นุคือกาชนาลาวีอบูอือจ่า
1: 云南粗食母抓得
2: 阿蒙年你是我抓马人啊
1: 怪食物
2: 拼食物
3: 五不天色你是毒马阿吉苏带抓马根啊
4: 听没听过点吗你说是一人在背你说我那路故事就拍出来背阿吉苏画画我念你说我都是家属阿基阿阿姆念你说我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年一面自转啊我念我与不念那个鬼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自来后给我与那年头提里白发给我听没过点没过年热下吃了我十的瓜就只在强牛瓦里子有些瓜他自在下瓦里马年女孩求吃过门对马自从啊这年天下瓜就穷啊他与那么瓜年他就说苦有个马女孩求多听他们有走的瓦楼窗前楼八整年坐着八些师傅马俺面是瓜逼和谁瓦里子娘啊复工些年森林姑娘马你瓜的马起里子事都是把些不得富伯下瓦里马瓜塞瓦卷里子娘啊一块自己下路时阿姐拉出马年母国都做瓜贝里提本马子面啊不得是原来后面的瓜都是外部四年提里边啊阿们日本年是五一级马的算我英文呗一万年一打马马里吃阿比边啊阿们年马米马的日子母母那路嘎嘞老师辈是阿次个人他社会书记瓦尼社会副书记生长瓦于不年昆米瓜你都你是巧克母国都都阿姐生你子都阿比阿姐生你的其他白路是阿克母路子都马瓜拉在云南母瓜自救拉妈列个鬼民宿者古特雷斯提出不得日来何个瓦尼年提里边啊云南是列个鬼年母子都在逮捕说卡欧尼拉子咱们咱女逮捕白路是一米瓜瓦带来和我一个一米一匹拉多阿米阿娇提提话民宿者不嘎就拉妈瓜比主要是抓几部茶嘛，与那些家娃例子，母国都都是的，与那母妈家妈娃例子。我那边为数国代家来和老师嘛过一家来，起码过比提球子一米嘛，一是一匹拉子。过头两年提里边啊，与那说是主要是抓几嘛年提球子娃来和娘，就是初级森林里匹大妈啊，可不茶。那家离吃没吃白老师，咋多年母国都都过别里米多啊可抓，富个自个一米嘛过比八些不离娃夸娃里。听马过明年云南省富个自个移民嘛我姐特例子托就马过四里子我在路子三十三级的不落实赛我妈来是地理自闭边啊那说呗天津三人塔云南省小多学务多做马的擦擦九米一等年擦擦提提一百副给我听不过听不过年接下去路是木瓜卡路应我妈一直一瓦里子听马过比卡路瓦里子学务马的咱们瓦里子那说呗一周一时下下哈马瓜就提里加旺啊你多年你吃巧克塔云南木瓜年他自早无下瓦里马年你哈求吃哥们对马斯走里今马年每年提供马特斯瓜女人们撒都对马斯免里瓦免了马年提下副瓜路内饮食副总啊老师辈这年提下瓜就穷下塔提升阿吉瓜年阿吉拉斯库有个马女人三九都你哈没有走里瓦今马瓜阿吉斯布阿吉马瓜副几个马年撒都共哈求吃瓦三拍马斯走里提马年米瓜米提阿福瓜，我阿福瓜比提阿福瓜，我阿福里面里。提升阿吉瓜年，年就是噶就是嘛，女孩各自各没有，马自走。提马年，每节提供马特斯瓜提阿福瓜，巧福瓜面里哇。老师辈，你到你那吃巧克，他是他，为啥谷米伊都给他不？总给瓜就老五木瓜吃老实，买他家个瓜，买他个是噶就是嘛年，阿可免啊。家个提提芝麻在嘴里，胃口乖宝瓜嘛噶就是不年，阿可噶拉零食啊。一周被哈马和酒提的家旺啊！十二天人查子为啥公哈米都给他不？昆米瓜酒七刷八那么瓜十个老师买他妈年天人奈瓜，我吃三妈马子总啊！总给瓜酒老五木瓜吃了买他家狗做给几头瓜年为啥公哈个妈求吃里没有马子走的哇？母哈老比瓜比，他就说多多个妈年天们天都有马子走的哇？老师辈天人啥个妈他不？为山州瓜南闲年。富个自个移民嘛，一级例子。再话是富士，一是移民母米花里挖例子，一挖例子，一三角例子娘啊。一万年，一是去都面都移民。

0: 你这地马耍狗，你们隔壁家在周二口嘛呢？底下历次我们千万是马自动啊，俺们过去他，提前阿就过年，前路是家在准备一朵下个是闰年嘛呢？三次过门千万是马自动哩，家在周二口嘛呢？三门十多是俺三次提门千万是做哩，你们隔壁铺年是都厉害，你次过门牌马自下我当啊。那是被天津三口嘛大部，在洪州。楼窗鞋龙八整年八鞋十五破起楼十八年一五八鞋不年米的挂机吃八高酒阿姆年米四不年银挂机四破起瓦里子娘母带贝来湖你支持你怕第四带贝来湖楼是十五八带年你就叫刷丝一万年一五塔马下琴打哈楼是十五八在下瓦里你都你是求口他不其实阿吉瓜自走下瓦里马年第一次瓦居走里你马瓜破起瓦里马年三次十居走马在楼行居马年在来十三伏斯和青年啊老师被天津三人塔农家州复工协家口地下观念女人都觉得没都是你妈我妈一个娃体下观就那么迷彩技术求次用马年加比阿里嘴妈最够力一晚年你怕地瓜三伏塔四杂娃打马瓜就是你瓜就杂娃打楼十瓜走里娃我们娃在对转里富北下娃不杀楼十马瓜三娃一级转里娃老师被都是不是你呢是按你自人台提的家往啊有鬼自己下路时来拍吃拍转吗阿姐家比五多个吗呢母国的都挂背里天赋挂是次扶持走里往阿姐拉出家比吗呢厉害是吃转今晚呢母国的都挂背里天不用马自动啊老师被关米日把土背负等你背负蛤蟆挂壁你都你的生活口口地挂着他一个挂土转路时都够你和家米都是都挺好你自己妈妈挂你都能吃我口头查你父母老师吗你你们我都没中了你们可比他就拉出口有个吗你吃我谁就都没有做理老师被不带是就来后面的瓜下我可提出理解你是哈你吃你他都是不送你那你那么瓜提了一半啊他们日本年不是你在大自卑老师只干嘛带家里买在专利时马吉老师英文吗明天特地知道日本送你在一级马带算我理和马家里和马家里子白楼沙子马带有几张马下楼大来后说国家五部马日本木瓜强个百年一万年一门过年一打马没得让阿比变啊老师辈五瓜一直是阿女子女他美国中央司令部年提的一般啊美国不都一直五体人母楼立直他美军每年都从你白马楼家一拉带一十几花文武副给王美国买中央司令部年提的一般啊这的话不是富龙王年在的话一拉你花木子一路比瓜俄来一手擦不得不拉马得塞完你的字是英文啊比本啊听母的地母瓜点吗你说是一人在背你送我拿了故事就拍摄在背听妈年的话我能加入你送我都是忙哦就要送你阿金啊阿就送你你妈是送到了个拉马得阿克项目啊有阿姆的话他在路自个来
1: 你是上手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问姐姐洗几皮贝壳收咖喱
4: 你多年你是沙国沙汉瓦尼洗几皮年这里的铁拐在大帕瓦提多阿吉大陆子都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要比瓜子来哄一马瓜大塔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阿们八岁部瓦子比初九沙拉斯尼什马瓜瑞图阿马九九来设比赛夫天马瓜比一米母米母姐特里子马瓜一片拉多玛来设备初九娃子吉里马瓜最瓦里子八岁不得娃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娃子就里子变啊
5: 可努尼努抓死你
6: 比利和你对母娃
5: 那那萨马里苏母
3: 初九是你抓岗啊我还哭你抓岗啊
0: 你那么能说呗阿姨说话话我呢都是叫做阿金啊你去华师华几年三十三级体力杂卷里子路不明白的结果阿克卷路生啊听完呢拉错是三十三级体卷明天不理子路马瓜结果阿克卷路生啊阿姆呢有体卷杂拉马斯吃无来后是最适合体卷的那路卡来人都你能是三个字体下自虐他北京市西城非举年为什么瓜说你体力白马了年啊多少年喇嘛四十五年啊就一万年抢着干年年多时妈时年时年一吃花吃花鸡无赖后时最是无转啊就人都你这里过我自三人打

0: 西城区检察院年日高一自救圈强制国岗年立志华师华集的日下往历史最高比都是马市年市三有的日内提挂稳稳一个话日多提提举挂恰往历史马年有家门楼马里立志华师华集的高西西口路市最是无马猛啊一万三有年投资八些也总啊一万年日高一自带马球球马市一人阿比家门斯无来护士啊人都令你是三口三阿塔国王说年十年一九排不起球子那在一塔一年拉马斯吃无零食时提马高球对多想你试试白马更啊一个两提球子那在年马马十年因为现在过一个球提有你一吃花式花几个就想哈路时对多无法马的加盟了一年提的白啊那年拉马斯吃无所高球提有生啊那你能在男人家眼里白年啊马十年我听着过那在过里干呢都是在两人的来护士是无提马的男人我一个阿里蒙蒙阿塔多少年拉马斯吃比片马司机国就马是带发给了你干那关马是年年提马年时带发给个年时年拉马斯吃提马带阿克尼时提马不得马是年多少带提蒙里的白国就拉马斯吃提马无来后个一部花花里子那么比个马是年年时带拉马斯吃提马提蒙求多白国比不过个你哪日干呢拉马斯吃提马年都是马氏来排挂就一门观念年氏来排挂之一年氏年拉马氏是地马的阿克嘎氏斯一年地马来比挂地头地马下个话是否多里干呢都是马氏年氏年一晚年拉马氏吃五落氏最地马的一个话米一松林强制个干呢此时地马年拉马氏吃总啊地马年国家第三国五年落氏离吃花氏挂几挂就下下落氏总啊你该一次碰妈妈阿克普阿克蒙萨路是荔枝花生年荔枝花生花季内瓜阿克普阿马提生啊提马瓜阿克普阿路是荔枝花生花季年森林所家马瓜只够阿克爪普尔子个一米那年嘎就普尔子个一米瓜只够阿克爪路是荔枝花生花季啊荔枝花生花季年阿克蒙萨马里马茨在一往年阿克宁啊荔枝内瓜花生花季年来是蒙林年斯阿克普吃路是荔枝花生花季总啊天天三口马瓜如果你立志花式花季的部落生活嘛，来是地理之娘，日高一直来是都是花式花季时刻，不再来湖北路时光，是德扎比花式花里之娘啊。自昨天的聚在下时，聚六年有代替你马格人啊。立志花式花季的年，有阿里提有里也聚在不花里之城啊。最是无敌的聚瓜，拉马斯吃马里马子，在六年白花式花季里，如果那瓜阿克普罗阿克蒙萨路时，立志花式花季中啊。天时代阿多西口阿多蒙里子俺年阿多无来护士年最是无抓路生啊一只花式花季的时俺年阿多无口在阿多无来护士天时年一只花式花季的阿克下瓦里娘天马代母年日该一只球球子子下瓦里子生啊天瓜俺的年阿只所在地里马格林生啊一只花式花季的不阿比日该一只在球路时自家所拧着里子一只花式花季的日记在不阿里子一只花式花季的阿多马西阿多马无无来护地里一瓦里子提的意思三十三级挖子免了子木咋路咋挖子路比例子
1: 家故事故大马鸡
2: 莫挂挂故大马鸡拉萨对话子民话感曲对话木里话
3: 别是别直起来话有意义直起来话阿们也莫挂父母人啊题目第六个点嘛，你所出白出那波，阿只是花花的点咯。我念那是阿南啊，因只题嘛难过念，阿们农民农老瓜，木瓜个瓜故事，阿南是伊木瓜嘛，提笔试试不忙个啊。阿南是伊木瓜嘛念，一些嘛吃甜甜的，但是路边嘛从卡聪明去过，一见过了这一年嘛天天当啊。题嘛不多，因只题嘛难过，只是点伊木瓜嘛提笔试试不忙个啊。木瓜怕我提起嘛念，六年白路忙我。我可下数年前为总啊，我可年提领啊，十字路是带六年年，都就是面壁多了路，阿们阿吉手提出那哪个嘞？

阿拉叔伯，阿们伢结束的，阿那寺院里逛下路，农民家子多嘛，莫怪天地舅妈不忙更啊，莫怪天妈年神明的姑妈，你婆娘不当了我生啊，有的叫你啥哪能个嘞？

马金华尼布达斯阿纳斯与尼瓜达罗摩瓜西乌萨贝罗提提九马年瓜塔咪咪的瓜达罗是提君啊瓜克马年提林啊咪咪有不自拉尼咪咪有不莫拉尼阿古伊塞巴杰尼咪咪有不有格塞西乌萨